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金钱豹翟让把单雄信五人接进待客厅。单雄信在这一路上都看了，哎呀，这瓦岗山占地数百亩啊，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真是个好地方。难怪隋军几次抄山都大败而回。翟让这几年发展的可够快的，越看心里越高兴。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翟让紧挨着单雄信坐着，握着单雄信的手，问寒问暖，哥俩谈了半天呢，越谈越高兴。翟让传令，来人呐，传我的话，为了欢迎我二哥的来临，全山放假一天，杀牛宰羊犒赏弟兄。另外告诉厨房的盛牌宴宴，要给我二哥接风扎事。单雄信一听痛快呀，一看翟让真够意思，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下，众人谦让了一番。

0: 这才落座，翟让坐的客位，翟让坐的主位，圆角和尚、赫连长在旁边奉陪，推杯换盏，大家就吃起来了。那么吃着吃着，该谈正题了。翟让把酒杯放下了。二哥，您从山东来到我们河南，大概是有事儿吧？
1: 单雄信闻听，也把酒杯放下了。兄弟，你说对了，一则我想念你来看看，另外有一事相求。哎，二哥，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有话您只管吩咐，怎么能提到求我呢？说吧，什么事儿？好，贤弟啊，咱们也不隔心，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哥哥，我领人来投奔你来了。虽然咱哥俩没见着面，我的情况大概你也有耳闻。我们反了山东，火烧了济南，砸奸反狱，救出程咬金、尤俊达，挑起大旗，要推倒这无道的朝廷。现在我们取过金梯关，赶走了武天锡，更关键，水火不通炉了。
1: 我们呢，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后来经我提议，想起你的瓦岗山来了，这个地点是最理想不过。我跟各家头领打了保票了，我说的清楚，只要我们来了，跟兄弟你打个招呼，你指定能欢迎我们进山入伙。贤弟啊，就这么一件事儿，你乐意不乐意？ 要乐意呢，把我的弟兄接上来。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为一家，跟隋朝干到底。有朝一日，把杨广推倒了，另立乾坤，另立明主，然后咱们平分天下。你看怎么样？哥哥，我说话是算数的，绝不食言。哦。
0: 二哥，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们到了河南瓦岗山，闹了半天打算跟我入伙，太好了，欢迎欢迎。不过呢，单雄信一听这个词儿啊，就有点不高兴。一般呢都是在不过后头做文章，啊，前头说的挺好，单雄信就问，不过什么？ 二哥，小弟跟过去不一样了。您看看，我手下10000多弟兄，光头领就有几十位。虽然说我是大寨主，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也得跟大伙商议商议。万一有人想不通呢，我跟解释解释，让大伙高高兴兴的合作。要不然强拧的瓜不甜，再发生一些误会，反为不美。
1: 二哥，这一点您能不能谅解我呢？给小弟一点时间，容我们好好商议商议。单雄信一听，翟让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人家一万来人，几十位头领，这么大的事情确实得说一说。你要操之过急，马上叫人表态，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呢。 这个乐理的事情，单雄也是不能干的。单雄说：“好吧，兄弟，有你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不过事在紧急，不能拖得太久。你得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一个确信？这还不得个几天？那可不行，我等不了几天。那么你就把弟兄召集起来，跟大家一说，不就得了吗？我看有一天的时间。” 也就办完这些事儿了。那他们俩正在说着呢。二寨主圆角和尚气得啪啪酒杯蹲桌上。这和尚挺不是东西。阿弥陀佛，大寨主，单二员外，贫僧说几句好吗？单五爷心里就不痛快。
0: 心说我跟大寨主正在这谈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嗷嗷一嗓子，你干什么？但是人家是二寨主啊，你能不让人家说话吗？山雄信没表态，瞪着眼睛看着他，看来这个翟让啊对二寨主还挺尊重。听到说完了，翟让点点头，高僧有话请讲。这和尚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单雄信和齐国远这四个人。好吧，上二员外，关于你们的情况，贫僧料有耳闻。我知道你们在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反山东诈济南，你们折腾的不含糊，老匹夫杨林对你们也束手无策，这一点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你们这次到河南瓦岗山来，未免太突然了吧。二员外，不是贫僧挑您的理呀，假如你有心跟我们合伙，你事先应当派个人来，哪怕拿着封信先给我们有个底，容我们有时间好好商议商议。你也不能贸然而来，今天刚见面，坐在桌子面上正在叙旧的时候，您突然提到入伙的事儿，这玩意儿叫我们措手不及呀。那么我家大寨主说了，好好商议商议，这在情理之中，看单二员外的意思，你还等不及，是不是未免强人所难了呢？哦，单雄信一听他挑理了。高僧，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本来想打招呼的，你是知道官军守法甚严，送一封书信很难呐、啊，万一落到官军之手，对你我两家全不利，故此我事先没打招呼，请你原谅。另外我们今儿个这不来了吗？我们哥五个干什么来了？也是打招呼的意思，请你呢还得谅解。既然高僧说了你们打算商议商议，那么我现在就想听一听您是什么意思，是欢迎我们入伙还是不欢迎。咱们都是绿林人，撂地是摔三节，办事情干净利索脆，不要拖泥带水，您先表个态吧。
1: 我
0: 二员外，好，那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啊。要依贫僧我的意思，您一个人来，我二话没得说，欢迎。因为您跟我们大寨主是莫逆的交情，多头之后，我们大寨主平时没少讲。可是您不是自己来的，你领着好几十人呢，还带着几千弟兄，这人多了心不齐，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我不相信这些人跟你想的都一样。可是这阵儿，如果我们顾及脸面，答应合作了，将来万一有了变化怎么办？高僧，你说的这个变化是指什么而言？我怕有人以合作为名吞并我们瓦岗山。刚才你说了，将来得了天下，我们平分秋色。我看这话好说，将来事情不见得那么顺利吧。你们在独吞了果实，我们怎么办？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光凭您那么一说，我不相信。圆角和尚刚说到这，三寨主贺连章也说话了，因为贺连章跟圆角和尚最好，两个人都是安徽人。这贺连章有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足智多谋，那是金钱豹翟让的左右手。圆角和尚说什么，当然他得顺着了。他把筷子一放，咳咳，我来说几句。方才高僧所说不假呀， 办什么事情都得先小人后君子。十二员外，对您我们欢迎，假如您来入伙，我们列队迎接，跟我们大寨主商议商议，还需让您坐第二把金交椅或者头把金交椅。可是您要把个徐茂公、秦琼啊等等都领来了，他们是干嘛吃的我们不知道，你了解他们我们不了解。再者一说，我们河南瓦岗山兵强粮足，我们用不着跟谁合伙，就没有你们帮忙，我们也能推倒大隋朝的天下。就是推不倒的话，我们在这自食其力是绰绰有余呀。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事我们非得找人跟我们合作干什么呢？上二员外，恕我们礼貌不周，您提出这个要求我是不同意的。山雄心一听，果然事情有了变化了，回过头来看翟让。你看翟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是大寨主啊，你别人怎么吵吵没用，就看翟让怎么表态了。但是没想到金钱豹翟让把头一低不说话，那么显然就看出来了，二寨主三寨主说的话他同意了。单雄心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我在二哥三哥面前打了保票了，我把弓拉得登登满呢，我这么回去我怎么交代？尤其是单五爷对翟让不满，心说你这人变了，跟当初不一样啊，你耍肉头阵，这是你为什么不言语？单雄信刚想发火，齐国远在旁边说话。这位本来就是没事爱找事的人，他的脾气跟程咬金相似。齐国远啪把桌子一拍，哎，我说几句。我方才这位大和尚和这位说的话我不爱听，我们义军说话是算数的，我单五哥说话不是代表他个人，是代表全体义军。说完话能等于放屁吗？说将来有一天得了天下，我们说话不算数了，我们强兵压主，吞并瓦岗山，你们要那么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我们山东义军了。另外翟让你挺不够意思，我听我单五哥说你够朋友，说你小伙子是红脸汉子，你们是过命的交情，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奔呢。结果这一看你是个小人，你挺奸诈呀，为什么这二位寨主说话你不表态呢？哦，我明白了，你是同意他们的说法，你们认为这我们山都义军无处投奔，非指这棵树吊死啊，那你就想错了，我们走马兵取金梯关没费吹灰之力，上什么好地方不行啊？就因为你是个人物，觉着你不错，我们才来投奔你。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呢，你请我们也不来呀。李如辉跟齐国远最好，齐国远说什么他得随着什么，老齐这一发言李如辉跟着也说上了。我说两句，老齐说的一点不假，要知道你们是这等货色，用八抬轿也抬不来。五哥走，这地方充满了臭气，不是咱们弟兄来的地方。那翟让呢还没表态，尽管这两个人嘴里说些不逊之词，翟让就好像没听见似的。圆角和尚可不干了，圆角和尚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我你们二位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瓦岗山的待客厅，我们拿你当客人，把你们迎接进山，设酒款待。关于所说的事情，我们乐意是人情，不乐意是本分，难道你们要以强凌弱不成？你们还想夺我们的瓦岗山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欢迎这样的客人，来啊，送客。这话就说僵了， 可三寨主贺连章一听，既然到了这步了，索性就把脸撕破了，不然的话这大寨主犹豫不定啊，早晚经过一解释，背不住他同意了，把山东义军接到山上，我们哥几个怎么办？要说这个老三平阴险呢。贺连章想到这儿，站起来把椅子踢倒了，跟圆角和尚说，二寨主，他们是朋友，咱们盛情款待，要是冤家咱就是仇人，还送他们干什么？干脆远点送他们上西天就得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还没等翟让表态，三寨主传了令了，就见厅房外头的喽啰兵各拿刀枪绳索呼啦着把房门就给堵了，看这意思要下手啊。单雄信叫赤发灵官，性如烈火，多咱吃过这种亏。单五爷站起来，哗把桌子给周翻了，然后摁崩簧拽出佩剑，齐国元李如辉五个人拽出佩刀，马上这就要伸手。圆角和尚冷笑一声，哎，姓单的，咱这么办，待客厅是招待客人的地方，房子虽然不小，不是比武之处，哎，有种咱们到院中比试，贫僧要领教领教怎样一个赤发灵官，要把我们赢了，哎，这事儿好商议，要赢不了，你们就站着进来抬着出去。把话说到这儿，不可收拾了，各拉军阵跳到天井当院呢。金钱豹翟让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山上的人。一开始大伙吵吵他不言语，后来这一闹翻了，翟让只好厚着脸皮也跟着来到院里了，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二哥，很对不起你，你看闹到这种地步都不可收拾了，二哥呀，您这次来就算白来了，干脆你们另投他处吧，恕我瓦岗山山势窄小，不能留你们，要是这样的话呢，咱还可以避免冲突，我列队送哥哥下山，如果哥哥非要坚持，你看这众怒难犯，我也不好说话。呸，翟让，你少卖人情吧，有什么本事你们尽管施展，单某奉陪。到了院里把架势拉好了，翟让还真抹不开身手，退到旁边观战啊，挑头的就是圆角和尚。再看这家伙，吩咐手下人从德胜沟上摘下方便连魂铲，他这条兵刃可够号啊，那铲你见过，一头好像个大铁锹，三面是刃，另一面是个大月牙，出家人一般都使用这种东西，而且圆角和尚这条大铲乃宾铁制造，重80余斤呢。就见他把大铲接过，抖了一抖，晃一晃，哗噔噔噔噔噔噔，上面9个环子叮当山响，他点手唤单雄信，过来吧，今天你问问我的军阵答应不答应，要赢了我掌中的大铲，你们想怎么的都可以。还没等单五爷过来，齐国远肉就窜上来了，他手中拎着把刀来到圆角和尚的近前，在这顿骂呀，闹了半天，这齐国远刚才呀压着火，说的话还比较文明，现在抓破脸了就没有顾忌了，他是祖宗奶奶的大骂不停啊，骂着骂着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圆角和尚也不理他，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开长杆正碰到刀上，把齐国远震的是虎口酸麻呀，一转身刀奔腰部扫来， 大和尚往上一纵

0: 太饭桶了。齐国远跟圆角和尚身手简直就接不住啊，五六个回合被人家一铲杆打到后胯上，把齐国远打了个马趴。喽啰兵往上一闯，讲他生擒活拿，也没见过齐国远脸皮这么厚的，让人家抓住了，他还喊呢：“五哥呀，各位快点救我吧，我要归位了。”李如辉一看齐国远被拿，眼睛都红了，晃刀闯上来：“拿命来，哥哥不必着急，小弟来救你。”抡单刀跟大和尚站在一处。第六个照面，他使了个力劈花山，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士，刀正砍在长杆上，烫然飞了啊！李如辉一愣，和尚缠里夹脚正蹬他后腰上，李如辉是翻身栽倒，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金城牛盖一看不好，哥两个两把刀左右夹攻来战圆角，结果俩人也白给，没到十个照面刀飞了，也被人家生擒活拿，就剩单雄信了。单五爷一想，我宁愿陪着四位弟兄死，我也不能一个人逃走啊。五爷想到这，百宝剑直奔圆角和尚，两个人就杀在一处。金钱豹翟让急的直冒汗，觉着很对不起善通，但是又没法拦着，最后一狠心，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单雄信活着这事儿也不好办，还不如叫圆角和尚把他杀了，因此他还是不表态。圆角和尚放开量，施展开本领，跟单五爷杀在一处。要说单雄信的能耐是不错，不过今天吃大亏了。单五爷是马上的将官，那胯下火龙驹掌中金钉枣阳槊，今儿个马没了，槊不在，手里就使着宝剑，尺寸又短，分量又轻，怎么打怎么别扭。因此一个没留神，宝剑也飞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大和尚吩咐一声：“来啊，把这五个人乱刃分尸。”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善凶行歌五个，全教人家活着了。元角和尚吩咐一声，要把这歌五个乱刀分尸。金钱豹翟让一听，一皱眉呀，有什么仇，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因此跟元角商议，高僧，算了吧。 能治一夫不治一死。瓦岗义军、山东义军总的宗旨是一致的。咱们最大的仇敌是朝廷，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虽然他们做事礼貌不周，那毕竟咱还都是朋友。我看让他们知道知道瓦岗山的厉害就得了，把他们放了吧。 翟让这人还真不错，可元角和尚听完了一跺脚：“大寨主，你别忘了这句话，心慈面软，留祸害呀！别的事情都可研究，唯独此事不能让步啊！杀他们，这叫杀一儆百，让山东这些人也知道咱们瓦岗山不是好欺负的。” 让他们死了这个念头，省着打咱们的主意。大寨主，你别犹豫了，你把这事就交给我吧。三寨主贺连璋一听，赶紧给打圆场。大寨主，高僧说的不是没理呀，你要觉着把他们乱刀分尸有点残忍，那么就改改，给他们来个一刀之苦，脑袋砍下来算了。 您甭管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吧。翟让呢，还就没词儿了。就这样，按照三寨主所说，把哥五个绑到树上，叫来十名刀斧手，就要开刀砍脑袋。正在这时候，有个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大厅，报大寨主和各位寨主。 有个姓秦的叫秦琼前来拜山，翟让把手一举，等等等等，别开刀，先别开刀。元角和尚就问：“大寨主，您害怕了？您要反悔不？事关重大，咱不能草率行事。再者一说，人命关天呐！啊，先别杀，先别杀。” 先看看姓秦的来什么意思，他有什么话说，以免后悔。他不管怎么说，他跟姓善的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他们俩得说一样的话。那姓秦的来就是为救善雄心来的，干脆先把善雄心他们杀了，然后再杀秦琼，这有多好？不，为人处事不能把事做绝了。 听我的啊，没我的话，谁也不准暗中动手，违则严惩。秦琼带了多少人来的？回答寨主，一共才俩人。哦，如此说来，列队迎接。翟让率领蝙蝠寨主，一直到了金鸡岭关楼的前边。 为了防备万一，他顺着马道上了城了，扒着垛口探身往下一看，可不是吗？一共俩人，两人都没骑着马，上垂手有个黄脸大汉，背着双锏，在他的身后站着一条大汉，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肩头上扛着一条大铁枪。谁呀？正是傻小子罗世信。 原来单雄信哥五个走了以后，秦琼放心不下呀。虽然说徐茂公告诉他了啊，自有良策，二哥您放心，那玩意儿那心也放不下。秦琼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背着手来回直转呢。等了一个时辰没有消息，两个时辰没有音信，后来秦琼就冒了汗了，跟徐茂公说：“三弟，我实在等不及了。” 倘若这哥几个有个三长两短，咱对不起朋友。我这么估摸着，肯定是出了变化了。徐茂公就问呢：“二哥，您的意思呢？我打算进山去看看，不然的话我不放心。”徐茂公跟魏征几个人碰了碰头，一看拦是拦不住了。秦琼这个人也挺命啊，一条道跑到黑。后来大家同意了，徐茂公跟秦琼说：“二哥，您可以去，不多带人不行啊。您准备带多少人？”“
2: 不，
1: 谁我也不带，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大伙一听都不敢了，呼啦朝往上一闯：“二哥，我跟您去！二哥，我跟您去！”
2: 傻小子罗士信从外边进来了，把两只大手一伸，把众人扒拉到旁边去了。
3: 躲了，谁也不用去，我跟我哥哥去。
2: 秦琼一想，这种事儿凶多吉少，带着别人确实不方便，
1: 不如带着罗士信，而且罗士信还有能耐，带着一个顶着八个。
2: 最后做了决定，哥两个进山。徐茂公告诉秦琼：“二哥，您只管去，现在我就分兵派将，准备好了给你们打接应，但愿别出意外。”就这样，哥俩离开大营，来到金鸡岭。
1: 翟让呢，对于秦琼的名望早就有耳闻了。那秦琼一出世，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有口皆碑呀。因此翟让对秦琼印象极深，对他也极为敬仰。如今这个人就在眼前呢，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个地步，但这客情不能忽略了。翟让看完了放了心了，吩咐一声开棺落锁，带着元角和尚、贺连章、蝙蝠寨主、500楼兵亲自接出来了。见面之后，翟让从马上跳下来，一躬到地：“您就是秦壮士吗？”“
4: 不错，正是秦某。”

不用问，您就是大寨主金钱豹翟壮士啊。不错，是我。哎呀，秦壮士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欢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边请吧。正要讨咬，说着秦琼跟他进了金鸡岭，过了三道关城，转过十八盘，来到聚义大厅。一进院，秦琼就一愣，往左侧一看，庄子上绑着五个人，正是单雄信、齐国元、李如辉、金城和牛盖。秦琼心说，我幸亏来了，我就觉着心惊肉跳，不得安稳，估计会出事儿。果然不假呀，所幸这哥五个还没遭毒手。秦琼有心过去说几句话，又一想，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有点失礼，不说吧，这火太大，压不下去呀。单雄信也看着秦琼了，嘎巴嘎巴嘴，没言语。但是齐国远可不管这套，一看秦琼来了，可见着亲人了，二哥呀，快救我们哥五个，我们要归位了。秦二爷听见，假装没听见，把脸一扭，迈大步走进聚义厅。翟让很客气，大家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秦琼往这一坐，罗士信手挺大枪站在秦琼背后，虎视眈眈保护哥哥，别的事他都不管，谁动秦琼他可不干。秦琼连一口水也没喝，就听翟让说，秦壮士，不用问，您这次进山是为单二哥来的吧？一点不假。大寨主，我正为此事而来呀，可能我五弟把所说的话都说了，我们反山东，炸济南，挑起义气，跟隋朝势不两立。大家就商议投奔到什么地方合适，是我单武帝提议，跟你有交情，故此不远千里来投啊。但我不明白，单雄信进山之后有哪些失礼之处被你们给绑上了，这是为什么？大寨主，你们想把他们弟兄五人怎样处置？愿闻其详。啊，这太尉翟让啊有点理亏，怎么答复呢？还没想好。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这圆角和尚又说话了：“弥陀佛，秦二爷，我欢迎你这个人快人快语，干脆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就是要杀他们，你晚到一步，人头就落地了。”哦，请问这位高僧，你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就因为他们蛮横无理。蛮横无理，此话怎么解释？嘿，秦琼啊，你是装糊涂啊，是怎么的？这蛮横无理之处多了，你听我介绍介绍经过。单雄信一到我们瓦岗山，我们以礼相待，放假一天，全军祝贺，对他十分欢迎。可没喝下三杯酒，他说什么要领着人到山上来入伙，马上逼我们大寨主就得表态，甚至我们大寨主提出来给一段时间好好商议商议都不行啊。还有那个姓齐的在酒席宴前大放厥词，把我们瓦岗山说的一无是处，分明是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其实他们是错翻了眼皮了，我们瓦岗山不吃这套。

0: 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因此才发生了冲突，当场动手，才把他们给抓住了。按贫僧的意思，把他们乱刀分尸，大寨主不忍，这才改为斩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要怎么样？
1: 这大和尚比秃尾巴狗还横。他这一说不要紧，
0: 秦琼闪目往周围一看，山上的偏富寨主皆有怒色，每个人握住刀把。看那意思，大和尚一歪歪嘴就得兵戎相见。秦琼这活也撞到脑门上来了，但是他跟单雄信不一样，秦琼料事哎比单雄信那要高明的多呀。二爷一想，要闹翻了没有好处，人家人多势众，我们人单势孤，打胜了也好打败了也好都没有好处，因为我们五个弟兄在人家掌握之中啊，一旦闹翻了，不但救不了人，再加速他们死亡，我不成了罪人了，对不起朋友。怎么把这个事办得圆满呢？因此秦琼听了圆角和尚的话，就好像没听见一样，表面上仍然是心平气和，扭回头来跟翟让说，大寨主，这位高僧说的是事实吗？是这么回事。哎呀，大寨主啊，我听我五弟单雄信跟我讲，他跟你交情可不错呀，有这种事儿没？有，这也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多头之后，莫逆之交，远在我们两家之前呢。不然的话，他不能提议让我们投奔瓦岗山。可既然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还希望大寨主高抬贵手，有容人之量啊。过去怎么好来的，如今说闹翻了就得要命，这样做未免过分呐。我深知我五弟的脾气暴躁，我手下的弟兄不会说话，我秦某代替他们向大寨主以及在座的各位寨主赔礼了，还望大寨主手下超生，看在往日的情分，饶他们不死。既然各位对我们有怀疑，那我们就不来瓦岗山，我秦某说话算数，领他们回去另投别处也就是了。往后呢，我们朋友还是好朋友，过去的恩情不能忘记，你们打隋朝我们也打隋朝，两家有了困难还应当互相帮忙，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您看，一样说话，人秦琼说的话四面见光，让人听着那么舒服。翟让心说，罢了，秦琼真够个棍儿啊，这个人的确不简单，干脆就答应就得了。因此翟让就想表态，坏事就坏在这和尚跟何连章身上。这大和尚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大寨主要活动，心说这要是答应把人给放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既然已抓破脸了，咱就抓到底儿得了，彻底决裂，以绝后患呢。还没等翟让表态呢，大和尚站起来了，弥陀佛，我替大寨主说吧，姓秦的，你说的这话呀，根本我们不能答复。要想把这几人给放了，不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个道理你是懂的。另外，姓秦的，你可别不爱听，这是你自己来的，这不是我们抓你的。今天你们两个人也走不了。贺连章紧跟着帮腔，对，
1: 你们两个也是站着进来，趴着出去。
0: 秦琼一听，太扎耳朵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啊。但是秦琼呢，还不想发作，正酝酿词句怎么答复呢。傻英雄罗士信不干了。这罗士信呢，没傻实心儿，好话坏话他还听得出来。他一听他们说这种无理之词，傻英雄嗷一嗓子把秦琼吓了一哆嗦，他又窜过来了。
2: 你们干什么？你们想气我哥哥呀？我要了你们的狗命，我们要上瓦岗山是赏给你们脸，不答应我拧你们脑袋，我去你妈的，哗啦把茶桌给皱了。
0: 这还不说，傻英雄使了个虎扑子，呜，奔金钱豹宅让来了。他就认为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翟让是头子，我应当想把他制服了。翟让一点准备也没有，一把让罗士信给抓住了。罗士信单背一脚力，你给我出去吧，让我日啪把翟让从大厅里扔到院去了，这跟都摔的，要不是翟让本身有功夫，非摔坏了不可。一下大厅里就乱了套了，哗！大和尚、元九、贺连章、偏副寨主、甩大肠、亮家伙，好啊，姓秦的，你们山东人就这么不讲理？咱们院里的比试较量，呼噜呼噜都到院里了。贺连章跑过去，把金钱豹翟让扶起来，就问：“大哥，你摔坏没？”“没有。”您看怎么样？跟他们山东人还有什么可谈的？这帮人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呀、啊！不管他说软的说横的，编着法要占咱们瓦岗山。大哥耶，您就甭管了，他们来一个让他们死一个，来俩死一对儿，干脆别留客气。单表大和尚元九命人抬过方便连环铲，是直奔秦琼。他知道山东的义军有几个主要的头领，秦琼就是其中之一，把他要给整死，就煞了山东的锐气，长起瓦岗山的威风，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因此这和尚就想下毒手把秦琼置于死地呀、啊。还没等秦琼过来，傻英雄罗志信提着大铁箱就过来了。
2: 哎，秃驴，
1: 来来来，咱俩大战八百合，你招请。
0: 分心便刺，大和尚一看，赶紧用铲往外招架，枪正碰到长杆上，他俩这下把和尚可震坏了，叫这虎口发酸，两背发疼。爷爷爷，好大的劲儿啊！我可要留神注意，怪不秦琼带他来呢，闹了半天是个保镖。正在这时，七寨主蹦上去了。七寨主人送外号叫满天星，姓赵，叫赵成，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傻家伙，接刀！
2: 又来了一个，你叫什么玩意儿？
0: 满天星赵成。
2: 哎，日头月亮也白给呀，何况是星星？
1: 啊，叮当叮当，
0: 怎么了？让傻英雄罗士信这一枪正好扎在赵成肚子上，前边扎进去，后边出了尖儿了。就见罗士信后把一压，前把一抬，
2: 哎，穿蛤蟆嘞，踹
0: 你娘的！这下把赵成甩到天上去了，在空中翻着个落下来，呱嚓一声砸到聚义厅的房顶上，又从房顶上轱辘下来，掉到院里头。这位是连扎再摔，绝气身亡。瓦岗山的英雄们一看，哎呦！我这傻家伙真厉害呀、啊！赵成刚死，赵成的兄弟赵顺 和双斧就闯上去了。好小子，拿命来！
2: 你是谁？
0: 赵顺，刚才死的是我哥哥。
2: 你哥哥走的不远，你找他去得了。
0: 听他，一枪扎透赵顺的后心。啊，去你娘的！傻英雄双臂一脚力，把赵顺的死尸从院里甩到院外头去了。圆角和尚一看不行，别人上是白给呀，非得我对付他不可呀。圆角口诵佛号弥陀佛，傻小子你拿命来！听他听他听他听他听他，两个人站到一处。感情这圆角和尚也不是傻英雄的对手，起码来说没人的力气大。这和尚眼珠一转，有了坏主意了，心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啊、这家缺个心眼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叫他死了就得了。想到这，他虚晃一铲跳出圈外，是拉铲便走，一边走一边说：哎，小贼，有能耐你敢追我，你跑天边上，我也把你揪回来。哪里走？秦琼一看坏了，心说我的傻兄弟，你好不小事啊，你追他非上当不可。二爷想到这，手拉双锏打算过来拦他。正在这时，三寨主贺连璋晃丧门剑把秦琼给拦住了。蝙蝠寨主往上一围，秦琼想脱身也脱不了了，眼睁睁瞅着罗士信追大和尚奔另一个院子去了。大和尚到了院里，偷眼一看，傻家伙追来了，心中高兴。嘿嘿，这可休怪贫僧一狠心毒，我管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练就好本领，我们就趁现在。变幻的风雨早已是不我待，飞马必争就在冲锋状态。那一朵光荣花什么时候开？拿出好样子，我们个个出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